专门我不耽误你，不耽误你让我去买本书，我也不帮上班赚点钱，虽然过得路远，我来给你个办什么事，那赚哪样那就是恩果，我不赚你就赚了个饭还得生意，你这么想我给你买本书，我也不帮忙说这个是不会，你要不说个生意你不怎么样说，那什么朋友的事我不是做呢，还得是谁的事，我没有问题啊，还得我的孩子的事， sorry 那是我那个朋友，也不要那个朋友问我，我没有你了。